0: 第三个完了，
1: 不要出去过米啦！
2: 你可别三个完
1: 了，我一路顺路被走过，他们又没有为我赢得啦！
3: 你那个，阿达利亚妈妈呀，可干嘛呢？